0: 麻烦请看什么我在他车子上去了这里是上次就放下了转一脚车子呢日本自己在那是收费还是把他妈啊上那么什么车
1: 你今天要看车子不能看车子

0: 假如上桌上班。
1: 啊，这公司里看见的很多。
0: 啊，反正就是上冲在开上在上路，在开上路人对在开上坡上坡，只是在开上面的，就是不让上对马路跑，那是问题。
1: 他是那些车坡的下面上上坡。

0: 유상 반대설.
1: 好，看这地方，哎，我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

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什么，